0: Jang, une émission écrite et réalisée par Grégoire Bienvenu, tous les mardis sur Radio Phoenix.
1: 大家好，现在播送江好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。首先，我们看到长江中下游因受冷空气对流影响，气象局表示有很大可能性会下起暴雨，特别提醒大家把晾好的衣服提早收回。我们继续往西南地区走，昆明依旧四季如春，在这三月末端更是体现出春城的魅力。最后来到四川盆地， 成都依然还是灰太阳笼罩上空，当地市民表示，希望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春雨，洗走头顶的灰太阳，携手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现在播送江好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。成都依然还是灰太阳笼罩上空，当地市民表示希望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风雨，吸走头顶的灰太阳，携手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这一步迈出辛苦了，怪兽像是紧箍咒，带着什么都听不到，爱你才有的幸福到，有仇到时候一定报，有时候他们觉得没必要，我的脑子只听我的信号，